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
0: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市工商联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全面回望第14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征程，系统总结全市在民生保障、改革发展、党的建设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效。五年来，禹州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改革使命，从严管党治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为全市迈向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凝聚了奋进力量。五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常态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全域提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城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文艺精品斩获国省级奖项30余项，获评中国文化百强县、全国旅游百强县。健康禹州建设成效显著，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达6所，标准化村卫生室覆盖率超90%，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城市金字招牌。就业底盘稳固，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五险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保统一征缴改革落地，106个社区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报告突出改革创新核心动能，坚持守正创新、破例并举，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破除发展堵点。政务服务改革走在前列，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成功入选省级政务自助办、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示范试点，党政机构、生态文明、医疗教育、财税住房等各领域改革一体推进，跻身全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位居许昌前列。依托钧瓷特色产业建成国家陶瓷标准化、知识产权强县两大国家级试点，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报告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保障，坚持强基固本、积浊扬清，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全市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开展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牢牢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化五基四化建设，攻坚新兴领域党建覆盖，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健全干部选育管用机制，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战略部署，贴合禹州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 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1: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禹州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章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2: 市里刚开的15次党代会给禹州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0: 下一步是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禹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主动融入禹州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恒利来力量。
2: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0: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神后镇政府、许昌市钧瓷发展服务中心及钧瓷行业协会举办钧瓷地理标志产品规范提升暨外观专利申请和自主创新保护培训会，为钧瓷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本次培训邀请行业专家针对外观专利申报、地理标志合规使用、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进行讲解。会议要求企业要严守生产质量，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依托快维中心，积极申报专利，主动抵制侵权行为。禹州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钧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拥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7件，89家企业取得专用标志使用权。我市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线建设，先后开展40余次专项执法，销毁侵权钧瓷2300余件，罚没34万余元，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合力打击侵权违法行为。作为全省唯一县级国家级快维平台，禹州钧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把专利授权时长缩短至10个工作日，专利授权率达96%。中心牵头成立陶瓷产业跨区域保护联盟，高效处理多起跨省侵权案件。今后我市将持续强化监管与服务，严厉打击仿冒乱象，守护钧瓷金字招牌，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部分时段有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周

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4到36度。七月四号周六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气温25到37度。七月五号周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四级，阵风6到7级，气温25到37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需关注对电力、消防、人体健康等不利影响，同时需关注周内弱降水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
1: 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作霖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大门才给打开。张作霖吩咐一声，啪，300支枪啊，全拿油纸裹着，崭新崭新的。5支枪是一捆，5支枪是一捆，外头有水龙布的套子。到了现在，弟兄们不顾一切的，你也搬，我也搬，有的扛好几捆呢。张作霖告诉，放好了，千万别在路上再反了话。搬子弹的搬子弹，时间不大，5辆车装的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分的是啪，压着那个郑胖子、郑维军离开双田洋行啊，刚走到街上，西门那就开了锅了，枪声响如报道一般啊，再听警笛也响，路上马蹄子声、跑步声就交杂在一起了，集合，站站站！

0: 张作霖一听坏了，南北大营的军队要再开来，就把他们堵在城里了。他们像一溜风一样来到西门门洞这，海关跟守卫队的清兵已经开了火了，击毙了十几名清兵。好在一样，那清军啊太饭桶，听着枪声啊腿就发软，撂倒一个就得跑十个。别看五十人在这守着，撂倒了几个剩下全跑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把城门开放。张作霖吩咐快出城，一面还击一面往外撤呀，这才离开西民府。那么在路上把郑维军给放了，他二虎还多个心眼儿，你听着，如果有人问你我们是哪儿的，你就说是青马坎三界沟的，知道吗？
1: 知道。
0: 你说一遍我们哪儿的？
1: 你们是青马坎三界沟的。
0: 对，行，放了他，把郑维军和车老板以及他的伙计给放了。你不能滥杀无辜啊。按下他们不说，张作霖命人赶着车像飞了一样，不敢走大道，也不敢走近道，是绕路而行。这一大圈转的，走大马屯，过将军浦，过满都户，康家、厉家、牛心陀，拐弯抹角，想回到红罗涧。到红罗涧，吩咐一声把东西卸下，这玩意可不敢动啊！卸下了之后，挖了个大坑，枪支弹药全都掩埋了。记住这个地点，张作霖也后怕呀。想起这件事来就做噩梦，真有点眼晕呐。但是呢，过了两三天没听着什么信儿，张作霖这心里的忐忑不安。这天早晨，他领着弟兄们正吃早饭呢，他老丈人赵占元一溜风跑进保险队。
2: 老高的，你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张作霖这心就轰了一声，就怕是这件事儿。把筷子碗放下，跟着老丈人来到院里头。赵占元神头鬼脑的往四外看看，
2: 老高的，新民府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哦，什么事儿？
2: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没听说呀？日本人开的双田洋行叫人给血洗了，又可够惨的。听说男女好几十个鬼子都给剁成了肉饼，还听说把双田洋行的东西抢劫一空，光枪支弹药就拉走了多少车呀。他们用炸药炸开了城门，把守卫队还打死打伤了不少。 你说这胆子得有多大呀？
0: 啊，老嘎子，这事儿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哦，您听谁说的？
2: 哎呀，都红阳洞了。
0: 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你前些日子上哪儿去了？
2: 我上红罗涧
0: 了。你到那干什么去了？
2: 哎呀，红罗涧那边有几十名弟兄，口角不和，经常打群架。我担心呢，我给调解这个事儿去了。到那之后，他们留我住两天，我哪儿也没去。
0: 阿弥陀佛呀，不是你就好了。你记住我的话，这事儿绝完不了，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那小鼻子谁惹得起呀？连咱们大清的皇帝都脑瓜疼，腿肚子打哆嗦呀。甲午战争刚失败，割地赔款，让你小鼻子都欺负毁了，这不叫太岁头上动土吗？哎，引起国际交涉呀，你瞧笑话吧。张作霖心中暗笑，但是矢口否认，一问三不知，他老丈人也就相信了。就是赵家庙本地人，除了浑龙青龙之外谁也不知道。张作霖的嘴是非常严呐，等着吧。后来听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向将军衙门提出强烈抗议，甚至最强烈最强烈的抗议。至于清政府怎样答复的，那就不知道了。哎，慢慢的这个消息没了，谁也不说这个事儿了，逐渐的淡薄下来了。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三个多月了，没事儿。莫非说东洋人就忍了，清政府就不追究了？还真他娘的怪事儿。又过了俩月，果然一切恢复平静，没人追究。听过往的人说，双田洋行经过整修之后照样还叫双田洋行，还做买卖，跟没发生这件事似的。张作霖心中纳闷，这究竟怎么回事？哈哈，小鬼子，别看你们平日作威作福，张牙舞爪，收拾你一顿你也没咒念。其实张作霖估计错了，那日本人在奉天的谍报机关那惹不起呀，那特务四处，谍报人员比鬼都精，什么调查不出来呀？只是另有原因，他们没有深究。什么原因？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哪那么便宜，死那么多人就拉倒了。只是张作霖呢，猜不出是什么原因来。转眼快过年了，哎呀，弟兄们手头都感到紧张啊。你像张作霖成立保险队，当众宣布过纪律，也宣布过凡是保险队员的待遇。你比如说一日三餐，也按军队那个意思，平时那就是苞米面大饽饽，高粱米干饭，高粱米水饭，大咸菜，煎黄花鱼，炒盐豆子，每到假日猪肉粉条，杀狗米骆驼，大伙改善。过节的时候那成席，每个弟兄一个月关二两银子的零花钱，有必要的时候还给更换更换鞋帽衣服。在当时来讲，这个条件比较优厚，要不谁上这卖命呢？可张作霖话是这么说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呢。你想想， 光靠着就地抽捆能抽出多少钱来，人吃马喂，多大的挑费。尤其是每次开饭，张作霖脑袋都疼，名义上50个人的饭份，结果一吃饭呢能超过200口，那人哪来的，都本地吃不上。

0: 樊青龙、魂龙跟张作霖讲，这哥俩鼓足了勇气，趁着张作霖高兴的时候跟他讲，队长，弟兄们都反映没钱花了，要在平时都好办，快过年了，起码说家家得包顿饺子吃吧，得砍二斤肉吧，你说弟兄们分文皆无，队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妈妈的，我也没钱。
0: 哎呀，张作霖真发愁了，心说要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人心浮动就不好约束了，怎么办？我得想法弄钱。第二天，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赶奔大虎山面见孙烈臣。你看这孙烈臣跟张作霖是后交的朋友，但是哥俩亲密无间，张作霖遇上什么难题都上这来探讨来，向孙烈臣请教，拿他就当亲哥哥。孙烈臣也不愧是当哥哥的，道道也多。听完了张作霖的话，孙烈臣也一皱眉，兄弟，的确这是个大问题呀。你说我手底有没有钱呢？有点不多，也就是三头五百的，拿出来也无济于事，这玩意得根本解决问题呀。是啊，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这样办吧，还得找胡老嘎呀，让这老东西给咱出主意，他的道行比谁都多。就这样，孙烈臣陪着张作霖又到孙家寨去拜访胡老嘎。那位说胡老嘎不搬家了吗？对，一开始不敢回家，住到孙烈臣家了，连面都不敢露。后来一看这事儿啊，风息浪静，什么事儿都没了。哎，他这胆儿又大起来了，套着车又搬回家去了。张作霖话付前言，把敲诈钱二爷那钱如数给了胡二嘎，能白帮忙吗？得了那么多的枪，那么多的子弹，这是大功一件呐、啊！所以张作霖把那1000多两银子都给了胡老嘎，老嘎是非常高兴。孙烈臣领着他们又见着老头之后，老头眼睛都亮了，又来了，大概无事不登门吧，你们一来就是有事儿，说吧，老伴白酒。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把困难对他说了一遍，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孩儿啊，我攀个大说啊，我呀手头比较宽裕，你给我那银子我没动，这不快过年了吗？你呀把这银子还拿回去给弟兄们开饷，让大伙过年。我知道你是红脸汉子，泼出的水拿出的银子不能往回收，哎，就等于我借给你的，你看怎么样？乐意给利息，你再多少给我点利，这买卖公平吧？张作霖一摆手，老人家您错会了，我不是管您借钱来的，能不能借？当然能。还不能还？能。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我打算多弄点钱，向您老人家求教，您给指一方向，怎么能多弄钱？啊啊！哈哈哈哈哈！常言说，有福之人

0: 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老疙瘩，你算问着了，你就不跟我说，过个三天五日的，我也得去跟你讲去。眼下就有一笔大买卖可以做，你缺钱，正好有一大笔银子。
1: 哦，哪儿的钱？
0: 你听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又到新民去了，我得闻闻风啊，还围着那双田洋行转了三圈呢。新民府的文武衙门我也溜了两趟，为这件事我特为的到我干儿子罗翠家还串了个门，从他嘴里得知什么事儿都没了，官府和东洋人没追究此事。哎，我说老大，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敢断言将来你的前途无可限量，要多大有多大。你说谁敢动鬼子？哎，你敢动？谁敢这么干？你敢干？哎，你干完了还就没事儿？你说邪门不邪门？这就是叫你的福分给他压住了。另外，我听我干儿罗翠跟我说，西民府住着2000来号军队呀，有位三营统领，此人叫王凤平，那是西民府武官之首，大权在握呀。王凤平的军队好几个月没观饷了，军兵是怨声载道啊，如果再不观饷就要哗变。王凤平害怕了，派手下一个管带领着30名弟兄上奉天银库去提钱去了，给军兵观饷。你知多少银子吗？啊，多少？白银5万两。我算计着就这几天这银子就要提回来了。老嘎子，敢干不？你要把这笔银子给结了，你就发了，给这点人开饷，那算的什么呢？哎，哎呦！张作霖一蹦多高，拉住胡老嘎的手，老人家，我谢谢您，我太谢谢您。不，你想干，干！定，双田洋行我都敢学习他，劫银子算得了什么？鬼子我都不怕，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在哪儿过？我告诉你啊，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所以啊，我已经探听出来。你比如说，他们从新民府出发，走高台山、巨流河、班家河、兴隆殿，从这条路走，奔于洪，奔奉天，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最好在兴隆殿。那是个大码头啊，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殿打尖。兴隆殿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殿房，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我敢肯定，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殿，提回银子了也得住那殿房。第二天才能走，你们干脆就在兴隆殿下家伙是万无一失。

0: 老人家你放心，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转回身他把青龙魂龙叫过来了，你们哥俩别闲着，按老人家所说做好准备。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3: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5: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减少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6: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7: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1: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0: 是啊，还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1: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0: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1: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0: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老板，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儿，你说停我就停。
0: 好好好，停停。
2: 停停，
3: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

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赶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复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妻王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以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金山之下。这个金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金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金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铸献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

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

惊奇，就试着炮制玉梁山上的玉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玉梁山上采石入药。与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 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中式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积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圣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4: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功无成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4: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让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欢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嘿， 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

0: 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

0: 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便

0: 症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

0: 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毒水两牙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聚，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其他
1: 一切场所回家。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堂。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
2: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为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讲党课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3: 黄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4: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黄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
4: 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习吾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强调，要研经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见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政绩，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质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 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智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教育路式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教育路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4: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3: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助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行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强调，要纵深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扎实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开。

0: 7分7秒以7分0.1秒的配速跑7.01公里，跑出快乐，跑出健康，同时祝福我们的党荣保青春，
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我自己好好读书，科技报国，为祖国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071攻心向党，出彩有我。河南省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三门峡市火热开赛，激烈的攻防对抗轮番上演，清脆的击球声、阵阵欢呼声贯穿全场。参赛选手表示，要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进取姿态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争先的工作热情。
3: 在建党105年之际，总工会在这个比赛也是献给党最好的礼物。我将在本次比赛中团结一致、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4: 以球会友，切磋交流，享受赛场，收获友谊。我会把拼搏精神带回岗位，也祝赛事圆满成功。
5: 焦作晋阳市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文化、农技、法律、医疗等便民惠民三下乡活动献礼党的生日。
6: 人民医院的同志都来测量血压血糖，医生给我的建议都让我注意什么多吃什么，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5: 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次次贴心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晋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7: 这次我们带来了以病防治这些宣传资料，农业那个宣传资料，玉米单产提升这几十资料，通过宣传玉米的高密度种植、肥水精准控制、引进水肥一体化设备，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面对鲜红的党旗，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街道东建沟社区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郑重宣誓。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家风故事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10: 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作为青年党员，我要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1: 经常对家人讲，咱家的传家宝不是钱财，是听党话、跟党跟、跟党走。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
12: 在党的奋斗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请听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13: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14: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15: 党龄是12年。
16: 24年
17: 了，20年。
12: 6月29号，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的名单当中，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王丽娜，
15: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直打特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12: 汝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2级警长杨亚磊，
18: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12: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乔子生
14: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12: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

0: 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六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张桂芳，
1: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0: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代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事找组织，哪有困难哪就有党旗飘扬。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街道代书胡同社区党委书记郭燕，
2: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0: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科，
3: 我们的盾构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盾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黄丽娜，
4: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0: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
1: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5: 漯河市少林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6: 那是敌人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5: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退休党员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黄殿秀，
6: 组织上认为我在上个连战上一过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5: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黄殿秀，
6: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在跟他干嘞，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5: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起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学生王地淼，
7: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党委委员李婷婷，
8: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上100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5: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黄殿秀用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中乌班列郑州在妥新通道，阿富汗当地时间6月29号下午，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郑州国际货运通道成功实现进一步延伸，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
5: 今年7月1号起，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两部法规同步落地实施，分别护航中原水运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0: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
5: 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查询。
0: 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里。

0: 鄞州举行，模拟发生地震并且引发多次次生灾害的状况，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1: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波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波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四架无人机在九个县市区飞波近10万亩，有效地破解了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
0: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信阳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或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市委报告精神解读播出，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未来五年是宇宙抢抓发展机遇、重塑竞争优势、实现跨越提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全面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跟上全省许昌发展步伐的重要窗口期。立足新发展阶段，市委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全新发展坐标，部署系列战略举措，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划定蓝图。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全市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民生福祉提升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坚实保障，立足上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许昌市委两荣五成四跃升战略布局，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深入实施四大提质行动，持续深化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聚力打造实力、平安、生态、幸福新宇宙，为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大会清晰明确未来五年核心发展目标，聚焦六大重点领域实现系统性跃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二是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四是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五是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六是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建设农业强势，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将传统村落活化改造与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通过盘活村内文化遗存、老旧建筑等优质资源，整合非遗陶艺、百年老窑洞等特色业态，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激活古村落闲置空间，全力打造以钧瓷窑变美学为核心的创意山居生活街区，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
1: 喜窑民宿项目总占地十亩，总投资约3200万元。项目落地后，将打造集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特色餐饮、精品住宿于一体的新型民宿样板，丰富乡村文旅配套业态。
2: 我们喜窑民宿颐和园以简称通用，整体是中式简约的装修风格，园内客房、展厅、茶室、厨卫、洗浴一应俱全。游客来了，可以在我们这里喝茶聊天，放松身心，听山风，赏明月，玩泥巴，做钧瓷，沉浸式体验钧瓷文化。
1: 槐树湾村地处钧瓷文化核心圈。

0: 程，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可有效承接神后古镇外溢客流，构建古镇观光加村落沉浸式体验的文旅联动模式，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康养旅居、研学科普等多品类高品质的文旅产品。按照规划，槐树湾传统村落提升改造工程将打造一轴三区多点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其中一轴为摇火漫步主街，沿街布局灯光景观、钧瓷精品店、大师展示工作室、文创集合店等核心业态，三区即创意共生区、烟火美食区、山居优享区，多点涵盖微型窑炉广场、常态化开窑仪式、非遗互动体验点位等。项目通过丰富业态布局、厚植文化底蕴、完善配套服务、优化运营体系，推动槐树湾从单一客创工坊向综合性文旅目的地迭代升级。在项目施工现场，由村党群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的乡村会客厅正在加紧施工，现阶段主要开展木地板铺设、停车场扩建等配套工程，未来这里将成为槐树湾艺术村游客服务中心，兼具文化展览、村民活动、文旅服务等多重功能。
1: 现在的这个槐树湾业态的布置在本月底能投入使用，整个项目提升会在11之前完成，然后投入使用。
0: 槐树湾村发展优势鲜明，业态错位互补，产业层面，村内陶艺创客集聚，钧瓷文创业态成熟，拥有完善的钧瓷创作研学体验场景。空间层面，独特的窑洞家古村落原生态风貌与神后古街形成差异化景观。业态层面，村落环境清幽，氛围静谧，主打小众艺术创作、轻度假、慢生活体验，与古镇热闹的观光业态形成分流互补、共生发展的良好格局。
1: 在槐树湾，游客能体验到窑火文化、钧瓷创客的互动、水系、民宿、包括美食等等的体验，并且槐树湾会定期举办创客艺术节，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的这个代表互动交流。槐树湾提升之后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生动的效果，打造一个以钧瓷美学为核心及艺术创作、美食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街区，推动其从创客工坊升级为文旅目的地的目标，建成首个中原以钧瓷窑变美学为灵魂的创意生活街区。
0: 项目全面建成后，槐树湾钧瓷艺术村将与神后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中心、神后古街、夏白玉钧窑遗址博物馆等景点串珠成链，全域联动，进一步丰富神后古镇文旅业态，拓展钧瓷文化消费新场景。
2: 神后镇以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为目标，在产品业态、基础设施、文旅融合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坚持核心引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以老街为核心，外围拓展槐树湾国际罗烧艺术度假区，深挖钧瓷文化底蕴，培育文旅消费新空间，突出钧瓷活态传承与国际表达，打造东方瓷艺创变之地。
3: 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经济力量。
4: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战略部署，贴合禹州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 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5: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禹州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章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6: 市里刚开的15次党代会给禹州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4: 下一步是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禹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主动融入禹州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恒利来力量。
6: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3: 志愿提交前最后一晚，这五处细节一定要逐字核查。第一，核对院校代码，对照招生计划书与官网最新编码反复确认，一个数字出错就会直接划档，不要凭记忆填报。第二，梳理专业梯度，同院填报专业拉开冷热差距，别全扎堆热门高分专业，避免校内投档后无专业可读。第三，校准冲文保梯度，合理分配冲文保比例，防止全报高分院校或全部保底，错失录取机会。第四，确认服从调剂选项，谨慎勾选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不想被校内冷门专业调档，就提前规划舍取。第五，复查单科、体检、语种限制，看清院校对英语分数、体检标准、外语语种硬性要求，条件不符会直接退档。提醒大家，志愿最后一晚不是反复改动志愿，重点排查低级填报失误，核对无误再点击提交。
7: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

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白鸽象征和平，表达的是十三亿儿女的祝福。

0: 色的气球，
1: 一只心形的气球，载着会有白鸽的图画。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发发点击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八八点七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

0: 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的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

0: 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东西很常见，那你买一个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我是指什么呢？就是材质一模一样的，就是属于金丝檀木的，得150块钱。那你像市面上有那个几块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是

0: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赫敏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

0: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 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

0: 与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

0: 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5: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6: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7: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8: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8: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8: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8: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8: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上属首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

0: 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刘宁为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讲党课时强调，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专题党课，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
1: 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全省新一届县市区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习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反思，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扎实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强调，要研精谈思，探责索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刘宁强调，要溯源明理，建古知今，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要把握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读懂政绩本源，回望光辉历程，从红色基因传承中坚守政绩初心，立足时代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生动实践中把牢政绩要义，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刘宁强调，要以案为鉴，检身政绩，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要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深挖细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照一照政绩观上的缺陷，量一量履职尽责上的不足，及时纠正偏差，抓好整改，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紧盯不放，寸步不让，切实打好打赢作风建设的攻坚战、持久战。刘宁强调，要知行合一、笃行实干，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质效，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走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二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强秋粮田间管理，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举，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基层党建质效，壮大基层治理力量，维护基层安全稳定。四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促进生态价值实现，不断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六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聚焦三强两优、文旅强省建设大方向，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深化跨界融合、数字赋能，提升文旅服务管理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刘宁强调，要砥砺琢磨、知足守本，自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站稳为民惠民的群众立场，增强善作善成的责任担当，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廉洁底线，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勤勉敬业、担当实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王刚主持，李涛出席，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省委党校中心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县市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30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有关内容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王凯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扎实开展学习培训，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王凯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切实抓好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改善、风险防范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开发区发展、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实际，加强秋粮田间管理，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作，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老党员崇高品格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会研究全省开发区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打造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持续优化开发区布局，聚焦功能定位，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地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加快开发区绿色转型，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提升管理运营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发展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食品安全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法规制度，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食品安全健康。

0: 管突出抓好学生餐、养老住餐、网络订餐等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会议审议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30号，省长王凯到省生态环境厅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向好。王凯实地了解空气质量走行监测车、无人机等装备使用情况，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综合管理平台作用，完善全域立体化监测体系，用好智能化监测手段，为科学高效推进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5/50期，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污染防治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进位。要深入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整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王凯强调，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作风建设，严守廉洁底线，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刘玉江参加调研。
1: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在省政协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党课。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表彰了省政协机关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
0: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召开71党员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围绕践行正确政绩观、画好最大同心圆，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活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淬炼党性修养，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7:01开。 跑，701名跑步爱好者以7分01秒配速完成7.01公里全程。周口市这场别具仪式感的奔跑，营造出全民参与、积极向上的健身氛围，更用奔跑姿态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4: 7.01分起跑，以7分01秒的配速跑7.01公里，跑出快乐，跑出健康，同时祝福我们的党永葆青春。
5: 祝愿我。

0: 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我自己好好读书，科技报国，为祖国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 零七一功勋向党出彩有我，河南省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在三峡市火热开赛，激烈的攻防对抗轮番上演，清脆的击球声、阵阵欢呼声贯穿全场。参赛选手表示，要将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进取姿态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争先的工作热情。
2: 在建党105年之际，总工会在这个比赛也是献给党最好的礼物。我将在本次比赛中团结一致、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3: 以球会友，切磋交流，享受赛场，收获友谊。我会把拼搏精神带回岗位，也祝赛事圆满成功。
1: 焦作庆阳市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文化、农技、法律、医疗等便民惠民三下乡活动献礼党的生日。
4: 人民医院的同志都来测量血压血糖，医生给我的建议都让我注意什么多吃什么，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1: 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次次贴心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庆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5: 这次我们带来了宜宾坊直接宣传资料、农业那个宣传资料、玉米单产提升这些是资料，通过宣传玉米的高密度种植、肥水精准控制以及水肥一体化设备，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面对鲜红的党旗，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街道东建沟社区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郑重宣誓。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家风故事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8: 每一次重温入党誓词，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作为青年党员，我要把对党的忠诚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9: 经常对家人讲，咱家的传家宝不是钱财，是听党话、跟党根、跟党走。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个根不能丢。
10: 在党的奋斗历程当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请听新闻特写，党龄不同，初心一致。
11: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12: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13: 党龄是12年。
14: 24年，4年了，
15: 20年。
10: 6月29号，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的名单当中，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王丽娜，
16: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直打特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10: 汝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2级警长杨亚磊，
17: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10: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乔子生，
12: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升峰算什么？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10: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中

0: 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1: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戴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事找组织，哪有困难哪就有党旗飘扬。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书记郭燕：
2: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1: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军科：
3: 我们的盾构机产销量已连续九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盾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黄丽娜：
4: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1: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
0: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5: 漯河市少林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6: 那是第二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5: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退休党员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黄殿秀：
6: 总是说认为我在上个连战这一过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5: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黄殿秀：
6: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个咋干的，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5: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起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学生王定淼：
7: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漯河市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党委委员李婷婷：
8: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100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5: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黄殿秀用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中欧班列郑州在妥新通道，阿富汗当地时间6月29号下午，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郑州国际货运通道成功实现进一步延伸，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
5: 今年7月1号起，河南省内河航运条例、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2部法规同步落地实施，分别护航中原水运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红旗渠等20处水利遗产和河口村水库、安阳跃进渠等20个工程案例入选。
5: 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查询。
1: 6月30号，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守护中原2026特种灾害综合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在安阳林州举行，共有来自各地市救援队伍及联动力量约470人参加了34项演练科目，演练将持续至7月2号。
5: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6月30号，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4架无人机在9个。

0: 建设区飞波近10万亩，有效地破解了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1到33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7月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3号西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市委报告精神解读播出，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未来五年是宇宙抢抓发展机遇、重塑竞争优势、实现跨越提升的关键攻坚期，也是全面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跟上全省许昌发展步伐的重要窗口期。立足新发展阶段，市委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全新发展坐标，部署系列战略举措，为全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路径、划定蓝图。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全市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守稳中求进

0: 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民生福祉提升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坚实保障，立足上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许昌市委两荣五成四跃升战略布局，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深入实施四大提质行动，持续深化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聚力打造实力、平安、生态、幸福新宇宙，为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大会清晰明确未来五年核心发展目标，聚焦六大重点领域实现系统性跃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二是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四是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五是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六是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建设农业强势，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我市神后镇深挖本土钧瓷文化资源，将传统村落活化改造与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启动槐树湾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升项目，通过盘活村内文化遗存、老旧建筑等优质资源，整合非遗陶艺、百年老窑洞等特色业态，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激活古村落闲置空间，全力打造以钧瓷窑变美学为核心的创意山居生活街区，着力塑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文旅特色品牌。
1: 喜窑民宿项目总占地10亩，总投资约3200万元。项目落地后，将打造集研学体验、休闲游玩、特色餐饮、精品住宿于一体的新型民宿样板，丰富乡村文旅配套业态。
2: 我们喜窑民宿颐和园以简称透用，整体是中式简约的装修风格，园内客房、展厅、茶室、厨卫、洗浴一应俱全。游客来了，可以在我们这里喝茶聊天，放松身心，听山风，赏明月，玩泥巴，做钧瓷，沉浸式体验钧瓷文化。
1: 槐树湾村地处钧瓷文化核心圈层，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可有效承接神后古镇外溢客流，构建古镇观光加村落沉浸式体验的文旅联动模式，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康养旅居、研学科普等多品类高品质的文旅产品。按照规划，槐树湾传统村落提升改造工程将打造一轴三区多点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其中一轴为窑火漫步主街，沿街布局灯光景观、钧瓷精品店、大师展示工作室、文创集合店等核心业态。三区即创意共生区、烟火美食区、山居优享区，多点涵盖微型窑炉广场、常态化开窑仪式、非遗互动体验点位等。项目通过丰富业态布局、厚植文化底蕴、完善配套服务、优化运营体系，推动槐树湾从单一客创工坊向综合性文旅目的地迭代升级。在项目施工现场，由村党群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的乡村会客厅正在加紧施工，现阶段主要开展木地板铺设、停车场扩建等配套工程，未来这里将成为槐树湾艺术村游客服务中心，兼具文化展览、村民活动、文旅服务等多重功能。
3: 现在的这个槐树湾业态的布置在本月底能投入使用，整个项目提升会在11之前完成，然后投入使用。
1: 槐树湾村发展优势鲜明，业态错位互补，产业层面，村内陶艺创客集聚，钧瓷文创业态成熟，拥有完善的钧瓷创作研学体验场景。空间层面，独特的窑洞加古村落原生态风貌与神后古街形成差异化景观。 液态层面，村落环境清幽，氛围静谧，主打小众艺术创作、轻度假、慢生活体验，与古镇热闹的观光业态形成分流互补、共生发展的良好格局。
3: 在槐树湾，游客能体验到摇火文化、钧瓷创客的互动、水系、民宿、包括美食等等的体验，并且槐树湾会定期举办创客艺术节，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的这个代表互动交流。槐树湾提升之后啊，它会形成一个非常生动的效果，打造一个以钧瓷美学为核心及艺术创作、美食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街区，推动其从创客工坊升级为文旅目的地的目标，建成首个中原以钧瓷窑变美学为灵魂的创意生活街区。
1: 项目全面建成后，槐树湾钧瓷艺术村将与神后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中心、神后古街、夏白玉钧窑遗址博物馆等景点串珠成链，全域联动，进一步丰富神后古镇文旅业态，拓展钧瓷文化消费新场景。
2: 神后镇以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为目标，在产品业态、基础设施、文旅融合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坚持核心引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以老街为核心，外围拓展槐树湾国际罗烧艺术度假区，深挖钧瓷文化底蕴，培育文旅消费新空间，突出钧瓷活态传承与国际表达，打造东方瓷艺创变之地。
0: 6月26号，市工商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各直属商协会负责人以及民营企业家代表，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经济力量。
4: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宋占华同志所做的报告以及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提炼总结宝贵发展经验，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严格对标上级战略部署，贴合禹州发展实际，回应市场主体热切期盼，是指导全市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表示，工商联系统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抢抓政策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扎根实体经济，主动投身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主战场，用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把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5: 听完党代会报告，重温党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锚定禹州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这和党章要求实干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和我们恒利来、恒创新、利民族、助未来的企业文化同频共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多年来我们坚持研发创新，拥有百余项专利，深耕绿色铸造新材料，产品配套高铁、风电、高端装备制造。
6: 市里刚开的15次党代会给禹州定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大目标，我们汽车行业听了也很受鼓舞，也感到很有责任。
4: 下一步是工商联将持续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商会、走进企业，不断汇聚民营经济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引导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实体经济，为禹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后我们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加强党员建设攻坚队伍，持续加大新材料、智能装备科研投入，坚守产品等同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的理念，走好绿色创新发展道路， 主动融入禹州市产业升级的大局，以技术突破做强本土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实体产业贡献横利来力量。
6: 现在汽车行业正处在转型的关口上，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我们汽车协会想把重点放在政府给的好政策用好，特别是充换电桩建设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帮会员企业找机会促转型。再一就是引导大家诚信经营、抱团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把服务品质提上去。另外我们也想把服务网络往乡镇延伸，既方便老百姓买车用车，也为城乡融合出份力。协会一定紧随市委部署，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干，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汽车人的一份力量。
0: 志愿提交前最后一晚，这五处细节一定要逐字核查。第一，核对院校代码，对照招生计划书与官网最新编码反复确认，一个数字出错就会直接划档，不要凭记忆填报。第二，梳理专业梯度，同院填报专业拉开冷热差距，别全扎堆热门高分专业，避免校内投档后无专业可读。第三，校准冲文保梯度，合理分配冲文保比例，防止全报高分院校或全部保底，错失录取机会。第四，确认服从调剂选项，谨慎勾选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不想被校内冷门专业调档，就提前规划舍取。第五，复查单科、体检、语种限制，看清院校对英语分数、体检标准、外语语种硬性要求，条件不符会直接退档。提醒大家，志愿最后一晚不是反复改动志愿，重点排查低级填报失误，核对无误再点击提交。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